我们来不我呀，我们也不发起养我。本来一门光我呢，我也不发起养我。你的大姐基本上都是养的在这基本上去。哎呀，为你基本上去都是。